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

0: 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咱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0: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摸牙所开，以三牙所陪作在。伊哩巨蟹，稳稳水山就写，不花几天分析，偏装很多爱作品，带佢们眷恋起四高春季。同时，也有十部摸牙所开，通过带小范围空间的利用，将巨星运于婚礼小品之端，成为作品端画龙点睛的妙笔。每届今日咱电视就来取来福州摸牙所开的代表。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这一块了解了啊。每届一个亲女在一百亲女，在俊眼，好做夫，温和，后生就嫁。伊处心弄家，天居聪明。崔员工做来时候断断了后事，但是全家天家生意慢慢做大，成为多光和富面安对面的先生。每届发达之后，多对门白头的一代，官地成下。明安虽然未搬家，离幸运每届家族多东西辉煌，同时伊也来所谓挖掘机播衣吸引。以生医院居留于三岁之间，昏倒心症，以愿意接受居居。每届专家的体验，名名为后生草路。今日咱电视端所属于后生酒家，就来地面而去。接下是小罗多每届的医患西草端，第一位在今日咱关家人，多电视几老年。也就来东地三年家居一百二十年，以每届维修的正圈心多取得摸住团圆了古老的地道内，今日咱观成为四人的十步王。每届的时空简单，经常可以巨大记录的可发现整个兵荒的剧院面，今日咱电视就来重温多团圆地道内的时候，这六位军进三组的吸引已经面感古稀，一朵西端左手里在我们起眼的天院安所营造出橄榄景观，并且将一个五欧困路双体病人后于地水一夜。在去世未见你讲明山大村扎都已经属于云端，只需某人华再度稳有也无影响三组之路，典型从这六位老家获得的信件。你看看那一年每个故居后山草路又把它的千卷与金叶人一地保护，每个电视所在地道内正位于连接把它的跟金叶人的关门一双，多每个电影摸住团圆之后，地道内不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改。清代末年莫老女公主之爱的灵海多北京就业，棺材安徽湖州后一度定于西端。民国时期地道内创造一封一书，多西端创卷灰瓦窑，向为湖州最在灰瓦断书。现在地道内已经是宣而中国的对面那种清修道段，文理为结德西之城古装参天，花木宽老向为基端最别地，并且后有现场的景观。想采集的应酬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就是他，我就是他。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
1: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短纸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0: 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要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哪去哪。
1: 哎呀，你又怎么爱那了吧？

0: 有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该有老手娃写那个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不可以再煮红哦。
1: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1: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就好好落教育伊。
1: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便便落，便便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准备抓清楚啊！
0: 一个哟，今年一大爷，今年就找我哦。今年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年嘛算不上慢啊。
0: 新郎公，好事拉起红梅，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会溜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震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爹地好用压落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地内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树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龙讲诶，你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一个，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主任大爷，转多一扎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我眼都看啊，我都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安，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3: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只要请给你训说并我跟我报，由丁春红报告。
6: 我一直也没有女生啊，怒虎当令，蹲地又避开呀，那么几

来蹲我坐哩，听那来推推，不住在那木我睡给毛靠，低头又行业，哎呆那丢毛。大家们说吹心灯我爱好，那么牛啊女的穿草心情好个绿啊，一丢了光端住个天神呀，我爱成绿了说丢别马早别绿，那么路也在

女，丢那山贼，怒昂来，前女帮我，难解心我情，思考必虑，偶然过路，女心退外，不敢与我命，暗地相骗。

吹，不可为我我吹，剑刃来飞，火力的剑，蹦极高没压力，我熬不完，这一位家具，心火啊红了，冰火打打，胡子微笑。何道定的把乱熬脑海怒呼之大随我前言随地大雨白河外多来那么水桶那所红看路白的远本都没裂干要关面去将大把佢但先被断一个没路虎我杀关你一死共

俺不忠，但对俺不说，那么我也没提过俺哪一句哦，胡给我们无听胡对胡带。

欢声欢笑，一下喜剧高头多落，一马一醉下地来，一里叫绿马说探路街外，走不轻易浪难美，飘然落来听谁我听。

红泥马路虎跑落地，一家军民往爹来，命令无靠

秦皇我恨，国华百无数，王华何中？表那么痛啊，真啊没听出没？家多。

命一马连扫，不连扫啊多连天龙啊，不连身后连的呀，千里秋秋啊白雪在目啊，不连白雪老多啊，亚罗连东城里是花王啊，不连里森林一里哇，多连家马也马白老高金里啊，你马老了已经去世啊，表达不及你不好呀，罪名啊，你人工熬煮家干我不起你一路要生疏呀，哎呀表姐啊，干我不开我的人手机那边没载到我的干瞬间能跑了，甚至爱好奇我的人个比喻啊，大大女个比喻啊，阿老的我的干这干瞬间除干我不能那个女忽然有钱做谁来论到你没通过老了救备度，我的表面够接地哟，将地那门表妹爱是为了干百段心去干我把手地路送我的人看那，哎呀当我不能表达接到我百段心不看起你当要叫表达该错你接不呀，既使表达殷勤而且留名再是寒，不免之下倒是叫我调虎门之呀，是你呀把人看的，哎呀只要会功能完全不可刚混进官队乱乱，肯定地路上尽忠办理，然后是开门迎接功能度量恶心度量恶心呀，那两句啦

mô xảo địa cào lưng xuân biểu mồi biểu hình tòa đại biểu hình bánh xuân chinh kinh sở quang hồ này ai chứ biểu mồi我乃来世表要担心每段修切所红通干板表要列干我才永安观念把与所谁他的改变性而你连过三眼望高官不同地点不顺因此表要随朋友来百宣真经表莫我乃少下要系住爹爹要成还家一压又聚神表你千不能万不能亚罗年表亚千里秋情亚罗年表亚半雄以来生的情形表母你真不能应该多年表亚他哈哈表亚他真有万里表亚他买灭马白老真经啊哎呀那个叫那天一马白老买的红酒没再到那里表明你快些爹在楼上给你开头来三里面明这一马好啊但敢我把手里搞给你转头一种万把你连平搞来来奔跑开幕但我把亲嘴草门子表姐啊表姐温到以来是让哎真王英要使王英之段表姐啊气压表啦我一家过了几日拜兄一阵啊因为这里我的人故来一直都往三波朝内五波朝外最近拜教各种路往看哪哎呀看见老了丢摔东西老了又给人坐卡腾又腾天黑那一集阿老妹还有念力其实也不连到了了中只有我的人看哪后面既然老了叫济南就的龙情啦因此说那家谁过口的光啊也没管你表妹济南总安走滚内高档天老了叫他到的啊外界呢因为胡椒登记不能够忘光的债我妈高的债我妈你济南的归他海狗一狗排呀牙木你这表母天安水女家回之王的给你女家多久虽今天前在上些妹靠一台就有万吧我来你寸步高到这套又拿了叫爱拉的口吻干我把我对比那我看见你套不毛了敢言句难啊！哎，表妹啊，哪有表妹啊？敢表妹靠爱偷之力，顺道面将我出位，那阿三阿娘冬天里是又好冬霜又何冬冬？表妹啊，温水几个河北个冬天，但这个咬我呢，专办夜卖白老宝了，表啦。夜晚老娘破案东表呀真经表啦夜晚老娘再去女可好过罗英家跟我这个宝贝了啊夜晚夜晚啊看见贝老我跟我没再变了夜晚生意过不不好好女老娘老了兵刚一传播刚到尊义一马白了春贵又接了俺雷雨雨哈啊一马啦

0: 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火啊！垃圾户的救援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到位。
1: 有有，硬硬红色红，福州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用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招啊，变血为宝。
2: 又水抽歌到水抽风，又垃圾到救援。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咱阿多早已进入每所巷靠回收屋度屋前之恩。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咱阿一滴在啰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慢慢叫醒远山，微风吹着两岸钟声。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

0: 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

白底，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3间，净身7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理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一丢，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多泥通通呢。

0: 玻璃瓶有没有漏清漏清啦？
1: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0: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爷树老穿啊，多塞最清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1: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0: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爷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古可以贼鸡红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古问奶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2: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你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一路铁亏要踏。我那阿阿多铁旺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0: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1: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0: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你，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玩？比人厝处理可回收，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2: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哪几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一丢，你有进步哦。西南公对老红女，我套给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公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哪几户女就愿大爷，专多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端端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红，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风，那阿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评话是以福州方言讲述，并有图歌体唱调穿插吟唱的独特说书形式，是福州方言艺术的典型代表，在我国曲艺界素有活化石的美誉。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州评话源于唐宋时期入闽的中原说书人，以吟诵诗赞开篇，然后转入夹吟的正话，最后以诗赞做结合吟，并以善响伯做间奏。明末清初，说书艺人柳敬亭以福州话采用有说有唱的艺术方式，借历史故事讽喻时局，福州评话在这时期正式形成。与其他评书表演不同，福州评话除了折扇、扳指、醒木、丝帛、竹柱之外，还会使用一片挠帛，同时穿插着唱调。唱调分为序头、吟唱、素排三类，表演多以艺人为主，并有高台演出和书场演出两种，其节目繁多。

按题材通常可分为长解书、短解书、半长短书、公案书、家庭书。在福州，人们尊称说评话的为评话先生。评话先生有五宝：一片萝卜、一根筷子、一个搭尺、一把折扇、一个扳指，靠着五宝。 评话先生将上下五千年历史讲述得绘声绘色，杂说杂吟，兼奏生旦净丑，一人扮演，说尽人生百态，谈古论今与兴邦之大计，包中贬奸，送礼仪之先贤。评话先生有的讲历史演绎，有的讲乡土故事，有的话家里长短，儿女情长。 无论是惊心动魄的历史，还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故事，听众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曾经，福州评话遍布大街小巷。福州评话就像是福州人生活中常见的一位朋友。那时每逢民间节日或红白喜事，事主往往出资请戏班唱一出戏，或请评话先生说一段话本。 以答谢神低和街坊乡亲，可以登高门进大户，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也可以出入街头巷尾，让贩夫走卒痴狂。这就是福州评话的魅力。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娱乐方式、文化场所的变化，福州评话渐渐淡出市民的生活。如今，随着市民精神需求、文化表达、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发展， 福州评话也迎来了载具人气的契机。对于很多老福州人来说，在福州生活总是很美好，百忙之余抿一杯茶，听一折评话，哼一首小曲，日子安然惬意。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利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火的真君孔华阳还有屠虎等人扮成了强盗来抢常无命的家，这一抢啊，把这常无命的老伴给抢急了。因为这屠虎说了，哎呀，你多大岁数了？我63。
4: 哎呀，63抱金砖呐，把你抢回去啊，打扮打扮，做我的压寨夫人。
3: 这句话呀，可把这老太太弄火了。你们这些强盗啊，小看我老太太！来来来，擦啷啷啷啷啷！就见这长门武士啊，在腰中拔出一条软剑来。
4: 耶，原来你还会两下子！来来来，
3: 这就打上了。这几个人跟老太太比划上了，说老太太会武术啊？
5: 当然了，

那常无命，那武功也相当不错。这吴氏啊，也不白给老两口子。那可以说，这老两口子的武功啊，上中等。这一打伤不要紧呢、那口大棺材在那儿停了呢。常无命死了，孔华阳就为了请这常无命，他以为这常无命是诈死，所以采取了这么一种方法，扮成强盗来抢。说这屠虎啊，要娶这吴氏老太太，这种语言即便是演戏也好啊，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不，这个绿林当中有这么句话，肩膀头其为弟兄，要论起来呢，屠虎呢得管这吴氏啊叫嫂子，那跟嫂子闹着玩开玩笑那是可以的。可这一打上听听汤汤的，另外屠虎这嘴也不老实，哎呀，你要打扮打扮喂，挺漂亮啊，万一要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的，这话很气人呐。就在这光景，那棺材里啊真有动静了，火的真君孔华阳啊眼珠子可瞪起来了，哎呀，怎么样，你再聪明也跑不了我火的真君孔华阳的算计之中，常无命活了吧。他刚想到这儿，那棺材天就被人给踢开了。谁呀、常无命，老头诈尸了，瞪着眼珠子，胡子气的都撅起来了。尔等强盗，拿命来！两个奏乐已到了当场，他往当场这么一站，连孔华阳、屠虎，外加几位啊小不蛋弟兄，全跪下了，给人赔礼。哎呀，咪了哄，妈了哄，毛了道孙百灵，样儿当孙悟空。没成想常大哥活了，在下火的真君孔华阳，万不得已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个下流的手段，扮成强盗，目的就是逼大哥不要诈死瞒名，我等弟兄有事相求，哗，跪下了。常无命站这儿啊，喂，这脸儿白了，白完又红了，红完了又绿了，绿完又红了，他不好意思了，真是诈死啊！那为什么诈死？您别着忙啊，这怎么说呀？来了伙强盗啊，一看，好家伙，都是阶级弟兄扮演的，是吧？老长头叹了口气，哎，我呀想了好几天呢，还是没瞒过你火的真君孔华阳。行了，收拾摊儿，把这和尚请走吧，是吧？那锣也别敲了，那丧号也别吹了，大伙儿到客厅坐下喝茶吧。这就到了客厅，常无命就把自己为什么要诈死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伏虎岭英雄会，人骨边出世，豪俊杰往台上一站，一挑鞭，一压群雄，这些事儿老头都知道，非常明白。那么他们要想对付人骨鞭，必然得找莫骨鞭。孔华阳等人到这德州，老头也探听明白了，他们上翠儿山，老头也知道了。这武林人士他消息灵通啊。可常无命眼珠一转呢，哎，我诈死吧。第一个，常无命跟巨鹰山奇侠寨的暴红图两个人是八拜结交，你说我怎么能帮助你孔华阳去打暴红图他们呢？第二个，这个郝俊杰手使人骨鞭，一旦这莫骨鞭出来，两败俱伤，那是可惜呀。韩童老先生一辈子精心打

造的兵刃，这两个兵刃一碰到一起，那就完了，那就等于毁在我长无命的手中。还有一个孔华阳、华志远、涂灿等人，这关系也不错呀，我怎么办呢我呀？所以我不能插足在这个事件当中。老头眼珠一转，干脆炸死吧，啊，隐姓埋名，我谁也不得罪。就这样，老头来个炸死。第一次孔华阳来，第二次开棺检验，老头都没让人看出马脚来。怎么的呢？第二次开棺检验呢，人老头吃的是闭气丹，吃上这粒药之后啊，脸无血色，脉搏停止跳动，没有生命迹象。你看那是高手啊，医道上的高手。可没想到老头正在棺材里躺着，半夜来伙强盗，这可要命了，又抢又砸的。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有个强盗说了，要把自己的老伴儿抢到山上打扮打扮，当压寨夫人。哎呀，长无命啊，急了。如果老长头在这棺材里头细扒着嘴，要不着急，他细分析，背不住是孔华阳等人干的，他兴许不出来。由于这个人一急，河宅水急，人急无智，他一着急一瞪眼，又在棺材里出来了。一出来真相大白了，事儿也漏了，行了，喝茶吧，就把自己的心事跟孔华阳说出来了。你说我向着谁吧，啊，老孔啊，我啊出事到翠儿山，是我明白你们找我给那姑娘治病，姑娘好了就得拿出莫古鞭，两边俱伤啊，哎，千古遗恨呐、啊！哎呀，我说老常啊，你怎么能这么心思呢？韩童的女儿韩树枝那是一条命啊，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没有德呀，这是啊！啊，就即便不是为了这人骨鞭、梦骨鞭，哎，你也得出手相救韩素芝啊，对不对？这是人呐、啊，这人办事不能脱离人道啊。好吧，孔华阳，你就别说别的了，老夫明天早晨跟你们前往。这第二天，常无命在众人等的陪伴下，就来到了村山望风岭。一开始啊，常无命就听说这韩素芝病了，可是一见到韩素芝，老头这可也傻了。哎呀，这不是普通的病啊，啊，这个病有冤屈在里边啊，这姑娘现在是植物人，说不了话呀，这绝不是生来得病，这是有人暗下无常，这谁呀？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常无命一上午就看这姑娘把脉按穴道，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外边孔华阳等人急得在当院里头直转悠，就在这大宅子里边，这片大宅子好家伙太大了，一闭眼睛一想啊，昔日的繁华景色浮现在孔华阳的想象之中。韩童活了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边多了瞎话得有200多人，有仆人丫鬟啊，还有一些学徒的等等等等。老头一死，姑娘一病，现在满院荒芜，就剩下一老管家吴刚哑巴了，伺候姑娘的那个丫鬟哑巴了。现在姑娘得了一个奇怪的病，这么多年了，死人一样。如果姑娘不开口，就不明白这莫古鞭哪儿去了，人骨鞭到底怎么事儿？这是根儿啊！孔华阳能不着急吗？

天灵灵，地灵灵，咪了哄，麻了哄，哎，上天保佑，把姑娘救过来吧。这一上午过去了，到下午的时候，常无命给大伙开了个会，说这个姑娘啊，她的病不是自身得的，不是什么传染病啊，或者得感冒了啊，或者败血症啊，她自身没有这个，是外来的病源。那何为外来病源？就是有人给姑娘下毒，这种毒是一种苗疆的一种毒，吃上之后一开始一点察觉没有，隔三天五日吐一次，再隔个十天半个月的身体就消瘦，渐渐这人就不行了，虚弱，随后这人就不会说话了，血液流动的非常之缓慢，再过两年这姑娘就死了。哎呀，那您老人家来的正好啊。对，我可以给她治，但是哎，这姑娘已经病了七八年了，躺在床上小的溜十余载呀、啊、就这个药下去之后，要想把它彻底治好了，必须得借助外援。什么叫外援呢？就是我给他服些药，要加速这个药力的发作，要加速这个药性的挥发，必须得有个人会缓气功。这个气功分多少种啊？缓气功是气功当中的最高等，天下缓气功最高的，那就是孔华阳的师父王八金。那再就是谁呢？那再就是孔华阳啊。我前文书说过，孔华阳的清气功、缓气功，一跺脚砰蹦起来三丈来高，在空中能停那么十几秒，那就是缓气功发挥的力量啊。缓气功我有啊，我有缓气功啊。啊，哎，是啊，孔华阳，我知道你有缓气功，即便你有缓气功啊，我把药给他灌进去，必须啊，你用你掌心的缓气功，掌心为劳宫穴，得按住姑娘的脚心，用你的缓气功在姑娘的脚心几大穴道，什么涌泉穴、大溪穴、太冲穴、太白穴、昆仑穴，往里注入缓气功的气法，来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催动的五腑六脏啊。你行啊。哎，华阳啊，这还是个黑子红阳的大姑娘啊。因为这姑娘虽说快三十岁了，二十八九岁啊，人家还没有婆家呢，还没定亲呢。这常言说得好啊，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这可了不得啊，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个同志们。在这个清朝啊，哎，甭说清朝，在这个封建社会啊，民间有个说法，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这个男人的脑袋你不能轻易摸碰，不像现在闹玩，哎，哥们儿，哎啊，啪摸脑袋一下子，这不行，这是对人家最大的不敬和不尊。你只有摸你儿子、摸你孙子的脑袋，你能摸，哎，你看我这孙子，哎哎啊，拍拍脑袋。都是哥们儿或者同事拍拍脑袋，那没礼貌。再就是女人的脚，那封建社会女人的那脚啊，那就是命啊，一不能让你看啊，看你都看不着，这左一边右边的包，何况让你摸？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有失大节了。那说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满街都穿这个皮凉鞋的女

0: 士们，高跟鞋的女士们，那脚趾头露，那现在社会发展了，不断前进啊，照这样速度发展，日后女人都没鞋穿了，都得光脚，那才有意思呢。哎，这是咱别说这个了，咱还是说书吧。孔华阳一听这儿，哎呀，这汗就下来了。这是啊，这姑娘倒给救过来了。这姑娘一救过来了，活了倒活了。姑娘一听，怎么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握着我的脚。你说他一来劲儿啊，那封建意识流思想再上来啊，贞洁了是吧？这自杀了呢，那不更惨了吗？孔华阳，哎呀！马宁宁，哎呀，那个天灵灵，那个地灵，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大伙看他，因为这里边只有孔华阳会缓气功。怎么有了？你把药调了吗？啊，我现在就进去，我给姑娘磕上三个头，我叫她声妈。我认他个妈行不行啊？那儿子摸妈的脚没事吧？啊，那我就，哎呀，认妈不行，他岁数比我还小呢。你这玩意儿，我真妈该不干了。我认他个妹妹，亲妹妹，一奶同胞啊！我会编个故事，我就说呀，想当初韩素芝。他爹韩童走到我们老家那儿，碰着我妈了，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啊，就有了我了。我是韩童的私生子，这行吧？我这，哎呀，这把孔华阳憋的都胡说八道了。我给他，我认他一个亲妹妹，哥哥妹妹，我们一奶同胞，啊，亲生骨肉一样。我孔华阳。心底无私，天地宽。我的思想里边，我的行为上没有半点邪念。我是烈烈轰轰大丈夫，堂堂奇男子。嘿，孔华阳，孔华阳做事就这样。你别看面目丑，心灵美，心里没邪的。就见孔华阳噔噔噔噔噔，众人等都随着进来了。孔华阳就站到姑娘床前一躬到地，韩素芝啊，我叫孔华阳，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亲哥哥，由今天开始你我认个兄妹，虽说咱们是异性，但有一点，你我之心就像哥哥和妹妹，我日后拿你就当亲妹妹看待，如果我对你有三心二意，不拿你当亲妹看待，天打芭蕾轰，地下架炮轰，老天愿意把我怎么长就怎么长，老地愿意把我怎么短就怎么短，让我头发梢子上长大钉，脚底下有六个眼儿，天天在冒能，我烂死拉倒。说激动处，就看孔华阳拿出匕首刀来，噗，就在这胳膊上拉了一道口子，滴血在韩素芝床前。我以心血为誓，歃血为约。嘿，这几句话说出来，所有人都感动了。就见姑娘啊，那不植物人吗？瞪着眼珠子望着天棚，就在那眼角上，大家是看得真真切切。就见姑娘一滴一滴的流下了眼泪。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

0: 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길을 오래 이거.
1: 그래. 너 가면 누가? 길에 길이 생네. 길에.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运筹丝竿进进，
1: 说破明确代替，再一点理方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一个时间的咧，请电脑运算，中波明确，九月三干女第三波，
3: 带来段军民心。

0: 你同意东宅东大进也，花牛有定进有爱玉大赛。
1: 有我兵天动所谢大，西引走王凯王罗。
0: 这奇怪哟，为何这那说话？为何山下就看来，哪有这我兄兵夺住我？

0: 来的有病进了，听吹不听随从之处，奉献我一滴奶呀，羡慕
1: 老马家风，也老马威。

Eddie!

Please.

在其段把西的语

0: 往多后没颠丢之水负累不爱走心达做谁留安做见的事情请帮我听啊听啊
1: 现定在天地里干嘛是弄欺骗的吧我都没有成我话过目你没应听你无意谁你听手去风听我莫话与你不累太好了
0: 林爸、啊、你过节与何应好吧
1: 嗯那一忘记累呀
0: 林爸吕继爱雨后归来
1: 啊你看雨后啊
0: 哎呀这雨小弟不美你哈
1: 不美你哈啊
0: 好心贵我一世

带去补啊，带去补啊。哎呀，我为难，为家破，为天做。

0: 心见外民，今天开心快
1: 呀！王老弟呀，
0: 这是你可干嘛？海外兵跑噶，嘿，
1: 我的机灵阿不会多哩，妈今天心都找到我了，我唱啊我唱啊！
0: 你呀，当我列国西京修罗都看我，干嘛呀？绿色风。那朵老马改老虎，穷呀债，屁呀债呀！
1: 哎呀，老爷，快
2: 哄我吧！哎呀，我爱我爹可是呀！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来了！哈哈
1: 哈哈哈！我哪里都给死了，你还气我？
3: 老爷来了，老陆兄你。
2: 老爷来了
1: 啊！
3: 你的牙庄生意接到你了吗？
1: 哎呀，
0: 哎呀，我操啊！哎呀，不地呀！哎呀哎呀呀！
3: 哈哈哈哈哈！

被我救到满南宫。家具超过

0: 本事功，我换掉新中华嘛。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索道面区烧掉，寸草歇间渐渐。
3: 索道面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2: 左海缺盐，面区劝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请大家给你收听，并我为你讲。

兵王救着满南宫，家具朝

公，不愿丢新龙华那时代，湖南省洪州府寇明改帝王敖索杰管我三脉两州，再一许我谁能动真来出身，官拜兵部尚书，退回汉水，夫妻恩爱，生下一男一女，让关中革命，也令农帮真来出身，关照汉民后裔，退回荒山，只能让机会那功，命魂心内魂，吹爱自己一夜做的。回那个宫女梦梦啊，一夜人官家千金少爷啊，心内魂应该亲自我做了哇。亲那么样，一来三年啊呀，就离破了，一来夸回就离寒门回。这也没那公小爷顾得 OK， 我那一来呀，顾来一三卡票我啊，三地天雨弄暗之雨，比我羞花之难，比你这个好把我满宝给弄，没比我天真的年轻在渡口道道，没那公天才聪明，说公。一条好人说丁华一条通啊，那生来会经书追击事书过后我莫莫精通，并且偶所及好单亲哇，这叫啦好买笔模糊后爱与专传名托，今年人在何谋过，今年来一路飞来，难道你共年年做的呀古今哪，万松公主胡何主啊，莫说子一等一爱，因你披毛全家叫你不来呀莫拿，故就用我等我落地，那你那谁买笔莫弄呢，买路会办过无上丁要在家，只说你错错难多老不念来判我家丁水，幸亏亏向那个大爷，那个真的娘会都这多爱了，亲老爷顾妹子，恁讲老啊，男多爱东婚，女多爱东嫁。一女红颜来世一龙在世，老爷你难道都没关心妹妹？

来呀。哎，喂，你的婚姻大事，老去要保管心情的呀。再来那些光环子啊，因为皮毛轻家就来再好不过。故意老虎马的爱，喂啊，你也不被鱼去做几个，俺啊老虎顶有在家，家己做忙，大经营之后，大系庙爱共会的呀。

孙代，明媒相告担当爱，满心恩多高，所以为难，奉了心安，等待心暖。有老人家坐来孙定，小公主啦，也来个梦啊。哎呀，空到肚里好听，就用那靠鱼都冒的满的。

想念我不得已虽然也那说的但到了大英的那有谁呀哈会不该东村莫敢呼应上我呢啊这样挺大的啊多难说的哎但怕老英患病之际也身体所迫龙回在内原来龙家梦空之下都算东实在世好生多要难袁浩星跌在女双一座轻松床黄河大好好好一起恰恰满对难困别我的命再去尽好好意龙回前辈满对难跌在女双见过胡文胡文回家那个哪一既然狗恨一见那一问为了何事呀满地莫尊龙家真魂之王告老板的啊哪一会给你这件如何哎呀好运呀原来龙家梦空之下杜松东一个大英的多多会就爱被找许多家今夜啊老家来世很旺过去如果答应红花谁在到老家起码做奶奶活不欠我老夫心里委屈不下谁在这里敢呼应守我老啊呼应个妹哎一家满家凌晨回娘爹爹还受恩老给他生生不光但我心花恩里弟弟那做妹妹匹配于他岂不是我了羡慕真心你孩子间换谁做妹妹匹配他黄虎心花恩谁哎问啊为何难道不得弟弟老家来世还忘过他并且给你来世东京将军华同样因去怪爱努力只听他做奶美和补切哼王英大才暗又烂绿龙家生混过来其何暂且穷意你的计谁指定当秋怕谁可保再丢微光啊大师如生你胆敢兵打为豪你何生对当啊爱将无怨啊春海应该没满头诺你何必欲去心改家哼神东家来咬傲慢都被波边冷冷球汉胡英徐金华哦我拉过来的呀姓毛仙才我讲那个仙才你为何活体哇宝宝虽好不求病但求公公感功夫一个是兵薄顺利一个是寒冷后水我总望小小的大爷都作个莫兵华你共何条啊马何条啊见他会你到了有何作见到

三女三，谁开公公说两袋红包，好不装金包，恩谁带？花在囊啊，啊汪汪，谁敢说的？外头买点的，也论那公女。

0: 要说点下段的嘞，说点下段不吧，说点下段云顶通，起码别在警告的啊，别种一股配合于他，期待兵天作荒，乱家狗面对待，去保西好好好，现在西好好黑妙的，老夫就去行开。慢兵我内告对象，准下警报，兵听作为一个龙龙家门内，一样带着面啦。龙家门内声声狂言，别想大意。好，共走，共走。兵天作荒，狗面阵地，精彩公道啊！共和你死了，把麦来一陪你领导的电话以后，同样有谁？老虎闽南见来，气爆丢命，三旁的呀多太说不，慢的来。广东闽南我与下生结成贱卖比，谁来将我英才不能轰心，要没下生聚集贱卖比的多满地来，我们来多多我罗谁我也一起拿咯，哈哈，你闹火牙咯啊，你一家的女人偶尔下卖等六年哈哥怎么一样啊，大胖子啊哈我也要去的啊，我的家慢在那好在闽南将我压来无爱，不能背叛皇姑姑的姐妈，我在那多多睡觉，与其弄我在那肚好大爷啊，不敢落家要换个的弄我公寓见来就谁，呵呵呵，以致我定个台了，请过。慢兵我上南门，教王寇草兵我，用我彩的剑上前听，听到恁爹定论说，本府兵收拢罢了。所谓名家英，修理阿娃王，准备闽南北界。但多个买那公少爷好说的人吗，要做苏定诺皇后苏小庄在令来世恐慌的小虫不喊假书厉害你命皇冤枉家道寒冰满心望见一家庭清白为因降破归告一句原来公众多主要我只要讲明那个说到顶于中国的震动下我给那一天员工飞剑冰清啊心惊慌意急急忙忙干爽起来保地血啊百多哎呦顶于小爷好戏小爷啊小姐啊怎么有好戏可好啊小爷啊，从有那尊爵大爷因我一生高龙斑马既然本是多命啊，你那个强问爵大爷谈说相起哈
1: 嫂嫂喜气哈台那命我你路家呀。
2: 好了，听众朋友，这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之声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送的是并我三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만나오 겨울에 동규동에 서이면 모이고 조마오 이 다음에는 국내 매한 담주장 개인 존주를 봐주면

的伢子三江干老鸡，我那一滚的哪里来呀？我也没经验的，公用的红灯路牌，明年好的火灵，火灵啊！才满军到，过来都是工程咯，帮满人也是工程咯，过来也有军咯，九万的咯还老远，一是行的咯，今那年可以来找你左右咯。人家不得那故宫的七国啊，火灵到命参差，就七国晋阳的公建立那晋天火灵，无法我求女啊，谢宝掌火。人家的公主也是个毛龙，有火灵来哪里找晋南都没来，或者没人公南那个都个也没来，去哪里好公弄我？火灵多和哪些命一直精通来？我哪里过量？说过量啊，还引起我们都灵又帮人乱老二，丢弃财产家，别好了丢你们财产啊，丢你们，还帮到火力，还帮卖了，可以那毛了工啊，像你样干我包头工，看你呀，像你好将兄弟干我包就干呀，火力好，我哪里面个出？是干我爸在干呢，我拿个土匠，扛起来，专干我爸随时乌暗白油亮，谁当啊？可能白多，莫花大钱。最近村那边，可强也搞了个野种工牛，我那也搞了个野种工的先祖，你不认干嘛古老？都怕天啊！我还要拿多一壶嘞，你来弄好一度。妹妹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袍高粱回头接头在里面的话哪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要搞一壶刚才要买北渡啊那北渡赶快把我就卖了搞得不同的那个有救刚才要买的火灵多一样明年好了火灵大夫嘛轰走天安叫了咱找莫为我牵过了野中屋里回民都崩飞北向的他江东万土一太阳五万总部都尴尬也得靠留着几个后裔顶度女孔归港的要北都但有救我拿搞不下去是啊干我爸没有归干我爸在没里干我爸没里搞了野天王你是归民都我拿公司为女主专家操场但面对先祖有功莫来搞不放弃靠放弃王我就证明尊严领导去修一样总考女口了保女的女儿女爱的跑步没那个问题有做爱的去结果了给公平放弃王要有放弃王证明啊一起立下像口口的皮皮的找不到一找反观主命最好进入版啊希望攻击啊丢列进入光复我内我把你讲讲我安慰的火灵一太阳好的马里大一头帮你能考虑和没有考用我看见反观我的亲家利益好的本居五该我的训练好的本公我青年被你给斗搞得给中文被斗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的五马红里我那些家人干爹进入保地松叶火灵火灵找你东营店的家里的红花的我是我们两公老师也讲了给心军不忘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若反来往给我给本居还债太子家人在北京那里有五马红里不准造荒都为我功能叫我拿你红拿土买呀买点工厂给你都归年边攻击明天要碰击出兵所拿过了给新兵地少过了也灭烈的不得和他他打你回长工业做你动态保护保弄保反安我你反安我你个他和拿没话的他提到你的反安我你的告诉他没有你的话他归你离开伊阿哩生产阿只诶，搞个人送到红配，下不容易撇，草根的乌冬啊，靠钱就为你做做做呢，给我一把。

哦，我大哥的烟来擦皮，你这边烟来擦皮，哎呦，你们上海关兵局啊，兵民那边，从爬的也见到的，一目盖子从几乎搞到几个钟，一内就慌。哦，哎呦了，火林朝中阴天的火龙攻击，火林一将带内，还有火金钟，大北关匪一马，朝我个爬上海关。将军红木，火林炸我呐！红油电脑呢？火油电脑去，只有搞了去也得去。叫几个兵员换车，炸一来别个内将军红木，红外哟！搞了去呀，给帮头取下，我哪天熬下来？连平公子，明火林作干娘官，随帮好乱鱼。天啊，天有过了去，准备阿王有人取将，还有这个王龙龙，天马林两个龙龙龙龙龙龙，你怎么一个马林去了也能跌了，西台北人，内台金雕东关，将军令坐坐，这批人干了，喊我天王的秋贼大黄兵，马虎军被这盖了。搞得我还得打你的火林啊！龙玉朝的，刚刚给阿忠一天马林朝的，哎呀！王侯老玉看见阿杰也中风，动起来啊！我拿住棍，该谁赢了？哎，火林来的，就你林坐坐头脑顶上拿，跳脑神经，认真干我，对上那个。万好是金雕东关赵元令回京江江我万岁万岁万万岁何林台的连龙玉不要你暗暗好意这条马样假如你那路啊我万岁呀哎呀我爱爱我来好不抽到啊欢迎他们给可爱那我走啊听啊兵听一九六二零年了你说哎听啊兵听一九六二哈哈火林赶快脱天刚刚跳头龙鹰你咋办好落雨你顺到大清工厂我与你顺坦救助火林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欢迎人没给你要跑哪里脱呀他说姐姐太痛搞进乱来跳动军鼓给你拿你的吹到你爱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林你打何时回京啊陛下你的才才回京见帮侯乱玉出兵你为谁怀着我兄弟丢枪听啊送不到火林单拽火林刚刚跳楼弄烟不准都清楚了陛下你听清楚搞到阿杰中共心慌何愁奉同御高取将御大当中的过来给主宰这边拿带爷可能没去听御大你莫再惊啊不低取财哎呀陛下过来给先生你不能干嘛姑娘东马天啊我们陛下看在他先祖念头下过了给武朝的名字哎女的关东人说过虽干不了的一代尊老你女的才才回京不低去等无恩多少哎呀武朝啊皇宫你武朝皇宫你在武进武里中华年过来给先祖你不能干嘛姑娘中怕的啊你一定有将过来给武道给你武进武里六女武道和恩水女归天大黄边你有了不毛了我哪干嘛哎哎呀这样子就慢来走我哪走要武道走往哪里对走的那样叫鸡给梦一个河南老大爷的着急给梦

谁能进安徽人还回来？他找我就玩了拉地啊，梦光了，一不对地啊！你还会这个一个人，就叫做万千不可啊！但今为你就说现在分担个女安利蛮通融，个女你哪个怕？就拿火力你们将阿杰中阿高华多人取下，估计回到我的，抢一道菜，火力慢慢饿了。阿杰去阿高，阿杰来红腰龙，你红腰龙以前都按青菜搞分兵，红瓜田我拿对的爱红腰龙的，搞完呢，叫那在火力端阳火力拿。红桌子耶，打理我那个啦，跳一个嘛你个，当地的有，黄梅人也兄弟个纠正，火林一家也冇落一个啦，佮台湾呢，你要转农务，建老院，工友是要拿建屋，老院签肥房啊，个人独立，配备药呢，佮好肥老板好，有恁爱爹，靠旧个个业种。这里都找不到，嘿呀，做个人气味呀，哈哈哈哈哈！老远的走路，哎，脚踩我，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啦？做女人笑，哈哈，各位奶奶，我你个奶奶，谁来也管住啥子话，不知道做的怎样啊？总共呢，就分了蛮力，起来。左左，你为什么没到啊？你就会求不了钱了。大红面，大面就掉人了。新红玉了，这我红玉还接近两万了。要你新红玉了，新红玉了就念起来什么念不了啊？就左左，你我的样，何其大红啊！一红给人家，万路高些，万高些咩？不然你要你一工要你一点。我女最年轻的女少年搞花桌呢，女摇动一直没干净呢，一不干那么玩意，女那一搞了我，这个一没在国内见着的，女那喜欢变变面呢，天花乱跳了，女一回歪歪歪的，哎呀我你呀，你老公我你混你混就讲，姑爷有，也你听我女儿。啥子功劳？不如啊，我把我做一样的，一样的也。但老人就讲会，咋？广告也好，生活娱乐，接近天晚了。啊，我把我要，没好。啊，我不要嘛。但干活多就功劳，我有那个怪多，干那好水，多坏的，我那个几把土乱搞嘛，搞不了这个，一样的也了吧？哎，屋里屋里。但空话我就讲，哎，干么子呀？你同团到跟我一个，你同我他要买药，我一同同我搞这个也蛮难的，还屋里倒了一个，当地的也都红进路，屋里也能讲，咋加点药啊？跟那个小的点了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变那保护一样，加点我临床。既然临朝立财临虎路，现在终于可以下家保管。我呀，临朝大妖，你那个没呀？我临朝大你呀，谁我坏的呀？一夜来接他，哎呦你呦你，女妖！但朝一个那女儿红毛，你要毛毛微信他，就是蹲起了坐起了，困难了那红衣了，用用了，我进他毛会中啊，你个那没那样。忙几万呢，搞搞不来啊！哎，这样啊，忙在那里呀！哎，屋里屋里屋里，电话在，有钱人家来供啊！啊，单子你莫太闲了，这啊，搞点这个子，何其难红马给！比如你啊，你怎么奇葩也帮奶奶拿走？公公，你好骗了宝爷！嘿嘿，你搞他一台伟大呢！炒一汤的，不炒的，先我那另外的，啊，这个，亚姐的，我罗那靠那来的，当天的的那个，出去，我给那红马，听到我那表里啊，都的哥哥不要。

0: Buguel. Cái chữ là nì khui. Nì khui sang hôn nì. Lê lâu. Y gà lâu ăn sáng chiên nòi. Nì gắn ra y gô gô. Ui hô. Y hô chú gô á. Ha ha. Hô kinh nàn. Nì hô yu nì. U hô u bông. Tăng gà lăn chú gô. U nà nà mẹ cháu đi gô. Tóc. 他就说那土那屋子话一面都给妈哎古里头的家没头的家他搞了干着的话没好了奶奶人又跑套了好了跑套去算你我叫我没做的蹲起我的坐骑了苦那边红衣什么人都来你总不如干我哎哎人家哦 干呢，赶快把我买下来要干。怎么不来的？你们那里，你们别的跟我那找的东西呢？工作是嘛？哪天我给你拿个呼吸的黄的那个，明明白白，搞你要不？看不看那阿姨啊？和你老婆也爱，为嘛中间了？看见搞了给的，你故意玩了，搞了几个中间太的了。
1: 搞了个小妹，哎，那么大红兵，右边，搞了吧，差距工作，谁能挂到面田湾喽？啊，挂到面田湾喽，偏啊，哎，那刚才要拐头，他呢，哎，那绿草，你来绿湖都，刚才要不面田湾呢，欺负着搞。 个个也见闹，河南干了干了硬的，就原来我一伙人做干娘啊，今天又点了错的哇，能知道见他呀？母后何时出宫？河南干柴出宫，王爷，河南好女，给你因为何故？
0: 中国那个包抄女高取将，哎呀，母好啊！当一中国那个富家几把拿挨挨，讲了呗，佢听，这还钱一定要上。皇帝，国那个先做你不等干嘛？姑娘，都哪点啊？你都讲你先做你喏，受他面子至少。 哎呀，母啊，搞了个不准动情动呢，搞个本女皇帝，岂想不可？王爷呀，女人家，我忘记哪个难度了这个，女人家讲来，我念哦，是你下不带。哦，一定有这样，红龙给你道具，有报告了给，女人家讲红龙念哦。 谁搞了个五幺二面的？哎呀，母好啊！谁生意不好，至少搞个还债，下不来。哎呀，五老啊，皇宫，接不下，拿不下，你一定要将结婚的，好吧？奶奶，太阳，啊！
1: 亏起乱炒，乱炒，到阴阿阿杰中公他们到他厂里，厂里在我拐转那呢，你莫在阿杰中平啊，早讲讲了，一到来，唐玉，这唐玉用玉娘，到房内用玉娘，刀口，干那呀。 干那样面向面破，过了，过人才面呢，一定干那样好，干那样服务河南也好，河南服务往也好多，但干那样啊，在上面为女性，除了那个哈，是我那。
2: 听众朋友，那些来三里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敢那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需要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三藏高楼记，对内部有郭天王报告。

九江行进，寨军他又送寨打，有牛人行兵他列队我，向他一心听看那门，把寨有的白金送连连，看那门行兵。对干俺娘啊，爱灭狗捉的眼睛，电脑有头阴云打我身，黄康大人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狗，给那南疆走些迷路。命大于得好女母啦，多门归阴暗别待命，但我分手待王阴兵啦，还会有命来过给你流放哦，和那有女啊亲近待多，看那满心情想去给人好美追公心大女的，一那多那把你熬捏给面，好心主公一对女爱，平爱一顾一亲国家心病，看那满天的我有一句，明年就那个老虎恨。有牛人精英举人无来，谁的难做我爱，女儿她女闹被迫，把些我女儿个女婿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与我，待我应对那一路，呼吁两兵进湖南，

那大人公就该回动搬去个红好兵啊，保险王公难在山来轮归从来回动红衣带啊点女女红公无好你不爱的国家对国先定

哎呀，给你手肘干那个，哦，吃多爱干那，哇哦！

鸡，里面出现鱼头吧。

记啊，老爸见我山登。

Meu vago nem landai aqui. Tem

财公闹，一碗红泥。

爹人，给奴啊娘，皇宫里的平安，不爹的人啊，干老爹一无功，你有功劳。问八爷呀，你们不来叫你把你去爱人恭敬敬我天宝山呀，我去冰雪山靠在半道干老爹

我当真老爱对我敢对女人没有还没回酒不来啊没上户里叫我好难我爱干我的干我个波叫我走路回酒的人有你要干你别给你啊阿爹拜祖金帮你多爱

朝以后的那人女不啊公你来给我不如一生听住吧真爱我把爷不从孩子女不命真爱的缘分呼吁大叫那你们呼吁我女姑娘我若几对命我大美女一切被保啊爹归我方啊红宫里平安不爹给人干那爹有功是有苦恼搞一摇红旗挂了人啊今朝我放了

每当他路路一句带皮遇贼高好那别有功怒要一股闹一样往回我今天高了好那别过了不应光云大娘云

放弃了去当了丁铃忽然无道风风的卡给听啊闹当我抱手里阿姨为了阿姐把我拿回轮渡一条国宝莫来回动用阿姐的公平看海关对待迎边的今后追查看阿姐有功只在不闹去了王干的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海的山水里有百万内幕后抓黄如何难传道飞红帽这大一百几万亿红地球啊大一年对兵为了预防命将你有了好不一代百名做哪里有丢路不马红地干得一个莫呀定暖难红公院内爹有军基地有阿基爹金人将同志他将来临当然宝宝女不下一代女有将爹红衣对浪漫我干同天来长夜女伴侣断天地当然宝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到王上海等于造王一个内战的胡亮的奥干脆动态不摸到中华街战的女老婆你给哪里的干落街哈皮多人话女老婆给我一男女把我整不好啊生气将给我你给我你不给下午啊不好啊搞你民族民人干了呀公道记录不好江头无无正大一定请用我

只凭看你妹那毛用是红爱哟，这道菜弄来没呢？母哈，梅兰炮用必定缓兵进化，前不好回根。吾老啊，皇公，你用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武朝面子，他和那你，他和那个哪一年一英雄？英雄啊，是被皇娘的老爸的。都对手就是得一位啊，张志胜下个那个心意良心，下个个五号民女将给你咯，后继定断孤立当家下下进路感到要心疼，得个回根红王成家顺给我们女子顺带找命东给你女每人换袍起来呗，那一台兵魔头呢？空带兵。哎呀，迄个啊，今日难来见，乱箭在手，连兵双空单骑，算胆见我。断了，换做有你，从兵魔头呢，我那里算胆见啊？真是良机。宋金台谁丢着对枪来告别啊，谁比我做女苦那边见啊，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呀，这枪给人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的心话没人跑用出一行啊，江东怪你头了怪哟，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了怪哟，江东哥哥才女在患之里，比你有老女母了怪哟，空干这段的王国领地你平安老女人好呀，孔大人讲你女儿咯，女人还会不知道一对个插门啊插门孔干脆有好话说阿呀比呀母呀毛用一回别高啊，一来江东我有功哦，原来江东爱和那呀，原来江东高贵落落，原来江东跟我才女，也没有龙兵跟命，干脆这不干那不干，每天跑用你干来好意，哎呀比呀，每天跑用。别搞江东明朝让我一天哦，我外祖刘江个老爹我李公三太太令东营个老爹套上老爹本个对令他爹哩，我那两个好呀本个还你个老爹他呀两个够难我我那天老兵讲你，你来你不赢啊，何人都无名，不要。困难人看我那个是东龙，因为没人我跑，水管九龙都跑来谁？万人提供早该忘记，我不要。准备莫妇女困难人帮助，你搞去呀、啊！看那个呀，一提醒你，一动真格。我大娘，哎呀，你那天好得意呀！明明我都没，刚才空家的我运到火，中空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罗地绕过了去，一动两脚，赶紧来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岸，准备阿翁预告岸取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个当地姑奶奶，当当几户来玩去。

0: 我那尊请了来，这干年尊那年俺王公有我，打几下也好了，打参头去将，归家好了三将，干那个起来搞住我街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聚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6: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7: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火盗真君孔华阳任韩素之为妹妹，虽说姑娘已经变成了植物人呢，似乎内心有了感情，眼泪流了下来。大伙儿都受了感动，这常无命就开始调制药，拿出一个瓶来，啊，倒出药粉，反总而言之吧，十来个瓶子什么色的药都有，兑在一起搁酒，啊，搅和搅和。因为咱们说书的对这个治病啊比较外行啊，也不会治病，咱们就这么说，把这药调完了，用这汤匙给姑娘灌下去，这边把姑娘的袜子打开，就是缠脚布，然后孔华阳坐在姑娘的脚下，血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大金刚倒置功，两手握住了姑娘的脚。因为这个人的脚底下有多种穴道，大体有几个重要的，像什么涌泉穴、大溪穴、太冲穴、太白穴、昆仑穴，用自己的气功啊，把这气在这个穴道给催进去，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呢，使药力挥发的快，简断结束。两天已过，哎呀，大伙喜出望外呀，姑娘有起色了，能张嘴说话了啊，不是说到什么程度，不是那一张嘴。

也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没那么快。哎，就是几个字：你好，感谢，父亲呢、啊，等等等等，都是单词。朝命告诉孔华阳，这姑娘再调养两天，啊，能坐起来。又过两天，姑娘能扶着床走动了。老孔啊，哎呀，这高兴的。而且老孔还有要求，我呢，那还有个管家，还有个丫鬟呢。哎，这都稀了奇古了怪的，姑娘得病了，管家哑巴了，丫鬟也哑巴了，这里边肯定有事儿，万望常老爷子给救过来吧。老头又给诊断，最后拿出药丸来给这哑巴吴刚管家喝下去了。就看这哑巴吴刚喝下这个药不到半个时辰，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那丫鬟也是，两个人能开口说话了，姑娘也能断断续续说话了，大家围在一起，姑娘开始讲，吴刚加以补充，还有那小丫鬟也断断续续的把家中所遭遇的事情经过是由头到尾的跟众位群雄言表了一遍。12年前，说他们家这个咋这么惨呢？哎，就12年前啊，有一天呢、啊，大雪飘飘，正是冬季，寒风阵阵呢、啊。这个韩童老伴死得早，这姑娘呢，那年呢，才16岁。韩童一想。你说给孩子找个后妈吧，怕这后老伴对自己这个先妻生这孩子不好，所以就始终是独身。那也是家大业大呀，啊，这冬天呢，他想上外访友去，哎，就把这吴刚管家叫过来了，好好的在家里照顾啊。他推门一出来，哟，就发现自己家门口啊跪个年轻人，这人有20来岁，在那跪着呢，长得五官还很端正，穿的很破烂。老头看了眼，哎，你跪在这儿干什么呢？老人家，我姓杜，我叫杜杰。九牧老人家武功盖世啊，我是想学老人家的武功，万望您收下我。我老家是四川峨眉山的。哎，老头一乐，孩子，你走错地方了。我是韩童是不假，但是我不收徒弟啊。你呢，另招他人吧。看你冻这样，来啊，给拿点吃的，是吧？老人家，你要不收下我，我认可就饿死到这儿，冻死到这儿。你这孩子还挺犟。老头一想，那你就搁这儿坚持一会儿吧。哎，年轻人是吧？说这么说，这天都这么冷，是吧？连饿带冻的，一会儿你就跑了。这老头也没管那个，走了。晚上喝完酒回来，一看还搁这儿跪着呢，那你就跪吧。第二天、第三天，管家吴刚跑进来了，老爷，哎呀，那孩子始终在那儿跪着。奄奄一息，要没气儿了，要冻死了，要饿死了啊！韩童老头心里头挺难过，哎，这孩子就这么大恒心吗？可是我不想收徒弟，那抬进来吧，赶紧救进来，这就赶紧救进来。韩童亲自给灌药，嗯，过了这么10多天，这个叫杜杰的这个年轻人。就缓过来了，啊，能下地走路了。咕咚，又给韩童跪下了。老人家，你必须得收下我。哎呀，韩童紧锁眉峰，可是我不收徒弟啊。老人家，你要不收下我，我还到门外跪着去。我跪得钉凿木烂，我也要拜你老人家为师啊，因为你老人家德高望重。

0: 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高风亮节。九牧里大名我才来的。
1: 哦，老头嫌你别上外柜子去了，我得问问呢。这过去有这么句话，释放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呢。你哪儿的？是吧？你把那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是一代身份证还是二代身份证？那年都没身份证啊。这孩子渡劫就由头到尾把自己的遭遇讲了。家住峨眉山下，父母双亡，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什么都没有。在我们那村子边上有这么一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会武功，我就跟他学。老和尚教了不少武林当中的人啊，高谈阔论，没啥事就提张一长李家短的哪个武术高，有人就提到你老人家，说你老人家武功高还不说，对兵器还有研究，所以就这么的，我不远千里来到您这儿拜你为师。我囊空如洗，也没给你买什么礼物，但是老爷子，我好好学，好好做人，这辈子我就好好做人，不能给你丢人。说的非常诚恳，五官长得又端正。哎呀，老头点点头，好吧，我收下你，那也得好好考察考察呀。不过老头一看这孩子渡劫五官端正，也就放了80%的心，说老头会相面吗？你看现在也如此，一看这人啊，不怒自威的大眼睛，有正事儿。一看那位小眼巴唧的，是不是小偷？你看这人的第一印象可了不得。就这样，这个渡劫就在老韩家待下。哎呀，勤快，太勤快了。早晨天没亮就扫荡院子，擦屋伺候韩童啊，那伺候的，哎，那真是非常周到。而且这师姐韩素芝呢，已经是16、17岁大姑娘了，这个渡劫见到韩素芝也是非常有礼貌，哎，眼睛都不直视。哎呀，韩童有事就琢磨，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这徒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经过半年多接近一年的考察没什么毛病，也特意派人到外边去打听去，说有个渡劫，没听说有渡劫啊，没打听出来这个孩子的行踪，没打听出来，就没了解到这孩子原来在江湖绿林上，在社会上干过什么，那就说明这个很清白。你看他这么想，所以啊，一年半载之后，老头就有这个意，准备把韩素芝啊，自己这么大岁数嫁给这个渡劫。那么在武功方面呢，老头就教他。突然有一天，老头啊喝了点酒，就跟这渡劫说，说师父，我这一辈子啊，实际在武功上啊的造诣并不高，那天下练武的要比我高的那得太多了，多如牛毛了，那没法计算，但是一招先吃遍天呐，师父有手绝技，有个技术，哎，别人比不了。这常言说得好，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有意在心头，有意在身好比袖内褪黄金。各位啊，这句话很真呐、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有意在心头，有意在身好比袖内褪黄金。什么意思？你现在这富二代也好，富三代也好啊，家里头啊，奔驰宝马，各种名车呀，大楼房啊，别墅啊，是吧，这么住了，不如有意在心头啊！哎，你看那些富二代们，一个个的，是吧？就知道玩乐，一点一技之长也没有。你等来地震楼塌了，银行钱没了，哎，落魄了，他给要大饭了。你要是横下点心，学点技术，哪怕会修手表，将来能在社会上活呀。有艺术在身，就是有技艺技术，有技术在身好比袖内褪黄金，就像这自己这袖子里有黄金似的，随时可以拿着花。所以啊，打
0: 伙记住，人生一世，难得一技之长啊。这韩童就说了，我的技术在哪儿呢？改造兵器，创造兵器，打造兵器，研究兵器。所以咱们家有这么大片宅子的原因，是为师我发明了好多别人发明不了的东西。另外，我手里头有一对拿出来能惊天下的一对兵刃，鞭。就看这杜杰啊，睁大眼睛看。老头就领这杜杰来到后院的一个藏书阁，就在那墙上拉开了一道门，拿出一个匣子来。在灯光下，老头把这匣子打开了，里边两条一黑一白六尺长的人骨鞭和磨骨鞭，这是我在山上溜的时候发现两块奇怪之石，用白石打造出来，我给它起名叫人骨鞭，也叫银骨鞭。黑石我起名叫磨骨鞭，这人骨鞭的震力极大，打到人身上，你五腑六脏就得翻花吐血。如果这人骨鞭要震到你的兵刃上，那就把你的兵刃震飞，甚至隔了兵刃能隔山打牛把你震伤。那么这个磨骨鞭它有一定的吸力，专能化解人骨鞭的震力，这就叫一物降一物。为此呢，我又编了8864路的人磨骨鞭鞭法，有本书如何巧妙地使用这两样东西。但是这两样东西又不能碰在一起，哎，有得者居之，无得者失之啊。杜杰好好练 啊，将来为师有作骨那天，我就会把人骨鞭给你，磨骨鞭呢交给我的女儿。这两条鞭千万不能碰在一起啊。说完这句话，把这盒子又封上了，又把这个鞭放在那儿了。老头是没主意呀、啊，就在看这个鞭的时候，那个杜杰那眼睛冒着光，一种奇怪的光，这种光是那样的诡秘，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哪样的？我也说出来。就那目光包含着一种记恨、贪婪啊，方方面面吧，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这杜杰回到自己的那屋，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由看边那天开始，这个杜杰就开始就侦查这个院子里的环境，以及侦查就注意到了藏书楼。又过了咱们小的就3个月，这天晚上雷电交加，外边下着瓢泼大雨啊。早晨的时候啊，就是没下雨的时候，早晨这老头呢，韩童就跟这徒弟说了，说杜杰啊，山下德州府呢，我有两个朋友办生日，我要去上个3日5日啊，家中啊好好的照顾着啊。师傅放心吧。他又把那管家吴刚叫过来了。这吴刚啊，原来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啊，要饭的。韩童呢就把他收留了。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待了30多年了，那就是家人一样。吴刚啊，好好看着家宅啊，特别晚上，防止那些贼盗之徒。好了，我走了。韩童走了。下午的时候开下雨，一直到晚间，这个吴刚是前后把门都看好了，也把家人叫过来啊，听点动静，有动静就赶紧，对吧？喊有贼，哎，喝点酒就睡了。这个杜杰吃完饭就躺在自己那床上，听 着外边的雷雨声，咔咔哗，瓢泼大雨。这杜杰心里头八爪如肠，思绪万千。杜杰啊，我不是杜杰，这是我自己起的名，我来干什么来了？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就是为了这人骨变魔骨变吗？我差点冻死在外边，这一二年我奴打奴做，扫荡院子，倒茶水，倒尿盆儿，啊，都说三年土三年奴，我目的就是为了这边而来呀、啊。现在我卧底已成功，今夜就该下手了。就见呢，这杜杰一孤身就趴下来了，打开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小包，这个包啊，里边也说不上装了什么，这么多年韩童没发现，里边有一套夜行衣铐，啪啪啪啪啪啪，他穿好了，扎上皮艇板带，腰中缠的一把折铁单刀。这折铁刀啊，这玩意儿啊，隐藏性非常之高啊，因为它软的，在这腰上啊能围着。他就一推房门呢、啊、就摇打这自己住处就出来了。顶了大雨是来到了藏书阁。拿出来小刀子就把这三簧锁挑开了。来到二楼打着了白的鸟。空旷的这屋中靠墙都是书柜。啊，阴森森，可怕！他把这北墙这书柜轻轻这么一挪，在这个墙上有这么个梅花瓣，他用这折铁单刀的这刀尖在这梅花瓣上这么一点，滋溜，就拉开一个门，里边就有个匣子，这个匣子是用木制的，外边包了一层大绒啊，还有两把锁。他一伸手就把这匣子拿出来了，放到桌子上。他手里头举了白了鸟呢，他单手去开这锁，啪就把这盖周开了。里边那就是人骨边墨骨边，外加那个边谱书。他一伸手就要摸这墨骨边，就在这么个光景，在他的身后有人拍了他一下。杜杰，你太着急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0: 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6: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无论是上学的还是上班的，一日三餐都已经成为现代人餐制的标准。那古人一天吃几顿饭呢？在原始社会，人们靠采集和狩猎获得食物，食物来源很不稳定，一天吃几顿饭也不固定。食物丰富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好几顿，一直吃到撑；食物匮乏的时候，可能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进入农耕社会后，人们的食物来源相对稳定了，开始有了规律的餐制。但早期的餐制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甲骨文中，里面就记载了商朝时的一日两餐制。那时候人们将一昼夜分为八个时段，依次是旦、大时、大采、中日、昼、小时、小采、夕。这八个时间段并不是将一昼夜24小时平均分割，而是根据人们的作息活动，将一昼夜划分成为了八个长短不一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的名称则表示这个时间段的主要作息活动。比如说，夕是时间最长的，整个夜晚都叫夕，就是人们睡觉的时间。旦就是早晨起床的时间，大约是早上5点到7点的黎明时分。你应该也猜想到了，这八个时段中的大时和小时对应的就是吃饭的时间段。学者分析，大时的时间应该是上午8点，小时的时间应该是下午4点。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人又将一昼夜24小时平均划分为12个时段，视为12时辰计时法。这12个时辰中有2个叫食时和补时的时段，就是古人一日两餐的时间，分别是上午7点到9点和下午3点到5点。唐朝时在上下午两餐的中间多了一顿点心，也许是因为唐朝时人们白天活动的时间较之前延长了，两顿饭中间隔得太久容易饿， 所以就在

0: 在中午加了一顿点心，视为午饭的雏形。但需要说明的是，唐朝的午餐多存在于士人和富裕阶层，普通民众依然是一日两餐。到了宋朝，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空前繁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吃午餐就更必要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一日三餐在宋朝已经普及。宋代夜市发达，晚上还可以吃夜宵。在宋代，一天吃多顿饭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明朝时，江南地区基本普及了一日三餐，到了清朝，汉族人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了。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首先先祝大家
1: 儿童节快乐呀！哎，今天应该在听咱们节目的小朋友们应该是不在吧？
0: 不知道啊，这会儿可能还在睡懒觉呢吧？
1: 对的呢，或者是今天被爸爸妈妈抓起来跟着他们一块上班了吧？
0: 哎，这样过儿童节的方式，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
1: 那有什么办法了？今天是周一耶，
0: 就应该让我们家长朋友们也放假。
1: 没错，我现在就走，
0: 是不是？嗯，
1: 是不是啊？嗯，哎，你还别说，
0: 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福利啊？就是爸爸妈妈们跟孩子一起放假。
1: 嗯，那就是我，其实我们也可以放假，我们只不过是过期的儿童。是不是、啊、谁还不是个过期儿童呢、
0: 嗯、
1: 我距离儿童节也就才过去那20多年时间呢。14岁嘛，14岁就是没满14周岁的孩子们，他都是可以过儿童节的。
0: 14岁是上初一啊、
1: 哦，也就是说，所有的孩子们，按照如果说没有提早，或者现在也不允许提早了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都是初一的时候，你还是在过6月儿童节的阶段，
0: 嗯，
1: 因为6月1号嘛，还没过9月1号嘛，最大的也就9月1号，就是那个开学那天嘛，
0: 哦、
1: 对不对？所以说，初一的孩子他是有儿童节的，他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官方儿童节。所以说今天是他们的狂欢日，
0: 嗯
1: 啊，画上句号的日子。当然了，我们以后啊，每一天只要你永葆童心，咱们每天都是六一儿童节。
0: 是的，嗯、所以的话呢，今天先这怎么说呢？一大早先祝各位大朋友、
1: 嗯、
0: 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嗯
0: 啊、不管今年多少岁啊，都得多过这个儿童节
1: 啊。那是，
0: 永葆童心，永葆天真哈。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
0: 嗯，然后凯琳妈妈也说，她说初一就没有儿童节了，是的。
1: 初一今天是有儿童节的，这个是你们家娃就没过儿童节了吗？就今天是有儿童节的，然后呢，我们家娃是这样啊，就是下午狂欢，
0: 嗯呢，
1: 他们自己在班上开派对，是这么个过法的啊。
0: 好啊，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了啊。嗯来看一下，还有平海林风、嗯、
1: 这条可以省略了。
0: 平海林风祝我们节日快乐，为什么省略？
1: 下一条。这个尊重他个人意愿啊，他私信跟我说，那你这条就不要念了吧。
0: 我没反应过来。好的，我知道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嗯，
0: 还有 RJ52，
1: 嗯，他说今天吃什么呀？
0: 嗯，
1: 西葫芦鸡蛋小笼包。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看一下什么叫西葫芦鸡蛋小笼包。
0: 就是小瓜蛋包
1: 哦。
0: 嗯，
1: 就是那个皮儿。
0: 不是，就里头包的是那个西葫芦炒鸡蛋
1: 哦，馅儿是这个东西。
0: 对，
1: 是的
0: ，
1: 哇，它那皮儿
0: 这个馅儿还挺好吃的，
1: 青绿青绿的皮儿啊，
0: 嗯，因为里头的那个瓜嘛、嗯、是绿色的，嗯，然后还有冰粽
1: 啊，冰粽，
0: 对，手冲咖啡，
1: 哦、
0: 冰咖啡呢还是啊，
1: 嗯，看出来了，那冰不是还浮在面上吗？
0: 嗯，
1: 是不是？哦，今天吃两个粽子啊，会不会太多呀？还是说这粽子不大呢？
0: 小小一颗，
1: 嗯、
0: 看到没？小小一颗。
1: 哦，哎，原来冰粽是长这样子的吗？
0: 嗯、
1: 我一直以为说冰粽它只是它储存的方式不一样，是放在冷冻啊或者是怎么样里面。原来它冰冻它本质就不一样啊，
0: 就完全不同。
1: 对，像果冻一样，像大颗的果冻一样啊、哦。
0: 嗯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无所谓，早上好。
1: 嗯，无所谓，早上好。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薇拉也看到了，来给我们送上六一儿童节的祝福了哈。
1: 薇拉，今年你们。

0: 我们家小朋友是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啊、
1: 是
0: 要说吧给他好好过吧就好好过，那也要说他给他好好过吧他其实也真啥都不懂、没啥印象其实我觉得给小孩过六一儿童节或者是过某些专属节日的时候，讲真的啊，就最好是他真的懂事之后他真的会有印象，你知道吗？就现在给他过的有点对牛弹琴的样子
1: 看到 MC 了，这送我的儿童节礼物嘛，我就很好奇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可以来说一说。
0: 就是很大区别。
1: 是吧，我就很好奇。
0: 就是、
1: 你可以这个偷偷的留言啊，然后我看一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凯琳妈妈说这几天天气怎么样，那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
0: 你要说到这天天气怎么样啊，就是这两天可能稍稍又有点回温了，但是其实啊我们是受到了什么呢，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啊。在昨天的时候它已经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了，所以说呢预计蔷薇在六月一号的时候呢在琉球岛附近逐渐的转向东北方向，之后呢沿琉球岛还有日本南部沿海方向，然后呢向那个东北方向迁移，然后慢慢的就会减弱了。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了啊。但是呢你也不要着急，咱们空调还是要开的，本周气温呢还是会有所上升，在明天的时候后天的时候呢气温呢可能最高会直冲36度左右，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是的，今天是大晴天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然后后面好像就开始要下雨了啊。那大概就是这样了，天气整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至少今天是个大晴天，而且温度的话呢也不是特别高哈。
0: 对对对，33度嘛。
1: 今天还行。好啊，那天气就这样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是不是已经提前给孩子们过了六一了呢？
0: 提前，
1: 我看这周末可多小朋友们出去玩了。
0: 其实我跟你讲，他们真的是结合起来，如果是幼儿园的话，真的前后加起来真的过了4天了，你知道吧？
1: 是吧？
0: 中午的时候他们肯定学校狂欢嘛，对不对？这比方说有派对呀、或者是各种的表演呐、但是周六你知道吗？现在幼儿园可卷了，因为这回是恰逢到周六。有周天是跨在中间的，你知道多少幼儿园他们自己把那个活动都办在各大商场里面，我不知道你周末出去玩了没有，
1: 没有，
0: 办在各大商场里面，因为这样商场里面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就会导致什么呢，家长啊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阿姨呀舅舅啊都来观看你知道吗，所以说整个商场被围得水泄不通。
1: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那么热闹呢，
0: 就是现在幼儿园卷嘛，以前放在园里面的时候那为了控制人流量都是学生跟老师自己狂欢，或者是请几个家委进来帮个忙拍个视频发到朋友圈里面，或者是发到什么公众号上面去让你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现在不了，人家放在那个周末就希望说家长们能来看一看自家宝贝的表演
1: 有更多的这个互动量啊，
0: 我的
1: 人流量，
0: 我的解读还有另外一层，就是来年招生咱也容易一点
1: 不容易啊，只能说是啊
0: 我这么解读的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那个皮海林峰也是祝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哈。大龄儿童同时也祝大龄儿童啊。
0: 与众不同，烦恼全空，快乐爆棚。
1: 挺好。我们再来看到小可爱早上好，祝你儿童节快乐哟。
0: 是的。
1: 今天怎么安排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0: 是阿健啊有说也是给我们祝我们儿童节快乐的。那你这条发过来我就有理由相信你可能不是复制粘贴了，毕竟今天还是有换新的每天都一模一样，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没听我们节目复制粘贴呢。
1: 没有，一直坚守啊。
0: 是的啊，我错了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咱们呢接下来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0: 是的，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跟儿童节有关的话题。现在说到这个儿童节啊，其实大家都还是挺有仪式感的。我看到很多家庭不仅仅是周末带孩子出去玩了，而且还是带孩子

0: 去买玩具了，甚至会提前很久就准备好这个给孩子的礼物哈，
1: 精心准备的。
0: 如果说孩子喜欢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叫做这个拼豆啊，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东西哈，就是其实现在这个玩具在网上卖的特别火，淘宝的数据就显示了2025年拼豆的销售额是突破了1亿元，小红书的这个平台上哈，就是话题为我染上了拼豆，它的浏览量是超过了67亿次，
1: 说明很多人关注它嘛。
0: 是的，
1: 拼豆就抖音里面拼豆话题那个视频播放量居然会突破229亿次啊，就说明说大家可能都在拼豆，然后都在搜索这些的拼豆的过程。
0: 我们福州啊，各类的拼豆门店也是接近了200多家，从核心的商圈到写字楼集群啊，就拼豆也成为了儿童玩具的这个流量担当。
1: 其实还不止儿童，大儿童们也玩这个，
0: 也喜欢。
1: 过期儿童们也喜欢这个拼豆，是不是？那说明说什么呢？说明说大家喜欢它吗？其实它就是个玩具，就是把所有的豆豆都加在一起。
0: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有些朋友们可能不了解哈，它是把一颗一颗的那个塑料小颗粒，放在一个
1: 面上
0: ，然后呢拼成自己喜欢的图案，再用这个高温的熨斗熨烫一下，把它固定在一起，
1: 就腻在上面了。
0: 对，会变成一个这种小挂件儿啊之类的哈。
1: 所以说就是现在你看现在的孩子们都玩这个，咱们也借助六一儿童节，就今天了，咱们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当时我们自己还是儿童的时候都有哪些的玩具，现在你们家孩子都玩哪些玩具，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0: 是的，这也是一波回忆杀了哈。要说到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那真的是可太多了。首先是有这个玩具的，有的是那种我甚至没有玩具，自己做的
1: 啊，
0: 还有的就是我甚至连工具都没有，我们就玩游戏也都能玩得特别开心
1: 啊。我知道你说的游戏啊，比方说跳绳子
0: 啊，
1: 跳房子，
0: 什么牛皮筋啦
1: 啊，对，还有什么毽子，踢毽子那个，或者是什么别别捏捏，
0: 哎，没错没错，
1: 捉迷藏。各种的，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个嘛，我们只需要玩伴就可以了嘛，甚至跳房子我们只要有个地方就行了，是不是？
0: 就我们那个时候动手能力还挺强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我小的时候就做那个高跷嘛，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踩高跷的，这个
1: 踩高跷是个什么玩？
0: 就踩高跷就是脚底下踩了一个长长的那个那个，
1: 自己能玩这个，我还真没玩过哎。
0: 就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感觉好像身边的人好多人就是在玩那个踩高跷，然后呢我就也想玩，但是呢我们没有那种长长的高跷可以踩，于是我们就我就自己动手制作，用那个铁线跟那个旺仔牛奶的罐子，
1: 好聪明啊，我的天哪，
0: 就穿了两个洞，然后呢把那个铁线就是长长的一根提在手上，然后就可以踩高跷了，特别有意思。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哎，我还真没玩过踩高跷，我没有流行这玩意儿，
0: 是吧？然后就小女孩嘛，也有一种那种穿着高跟鞋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
1: 那得是花瓶底的鞋子了，还不是高跟鞋，
0: 就很开心啊，就觉得哇又长高了，类似这种
1: 娘娘驾到。格格来了。
0: 你别说，那个跟古代的鞋子的构造还真是有点像，
1: 对啊，
0: 因为刚好它
1: 是
0: 在中间嘛，
1: 就是清朝的那个不就是吗？
0: 对吧，它的那个我当时制作的那个高跷筒就在脚掌中间，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对对，你也不能放脚掌后面啊，你会重心不稳的。
0: 是的呀，然后刚好我们古代的那个什么格格娘娘的那些鞋子也是这样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碰到那个什么，比方说这什么怀玉格格呀、还珠格格的期间的话，哎呦，那不是更那个了
0: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朋友们的留言，说到关于这个话题的哈，就是小的时候都玩一些什么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小可爱说，因为他 哦，他今天是要
1: 去
0: 学校的，
1: 早上表演，下午聚餐，玩游戏，开心的呀，那个
0: 挺好。
1: 而且还是去学校，只不过是今天是去学校玩。其实这种玩法是最好的，因为不用耽误就是家长们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他们自己又可以很开心。
0: 哦，主要是妈妈挺开心。
1: 他是今天早上表演啊，我不太知道小学现在怎么过，因为我们家现在目前没有小学生，就是以前好像都是提前把这一天就是要表演什么，还有什么游戏啊、聚餐啊什么，提前一天全部都搞定了，然后当天的时候是放假的。
0: 嗯，哎，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儿童节表演是怎么看的啊？嗯、然后有一些小孩的特逗，就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个观点，嗯，他们就说为啥六一儿童节儿童要表演啊？
1: 哎，这个就跟我们一样啊，就是为啥那个年终的时候一定要我们上台去表演呢、啊、
0: 他说儿童节是一天，儿童不是应该放假吗？
1: 就是年终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尾牙，为什么要我们来表演，不是要放假发钱吗？这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吗？
0: 太逗了。
1: 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是被迫营业、嗯、你知道吗？就是哎，比方说我们每个班级啊，就是都要拿出多少个节目，比方说现在的幼儿园，不是现在的小学，一般是自己班上过自己班上的，然后都是自己踊跃报名。如果说你们班没有什么报名的话，比方说哎，限定一下啊，一个组别要出多少个节目，那这个时候就是被迫营业了嘛。如果是被迫营业的话，那我跟你讲，那可不乐意了。当然现在的孩子会比较落落大方一些，就是报名的那个报名表通常都是被挤爆了那种。
0: 再说了，大家都去看表演了、嗯、那谁来表演啊？
1: 看表演的人当中自行推荐出来一些表演的人。
0: 不过我们当时还是很喜欢表演的，我觉得每一年到了这种六一的时候都还是非常期待的。嗯，我们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我不知道，应该跟现在孩子也差不多、嗯、也有表演，然后我们还有抽奖。嗯，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这个玩具啊，嗯，包括礼物啊，可能跟现在的也不太一样哈。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校可能家委会提前一天去学校布置，嗯，然后呢给他们订了一个专属的礼盒、礼袋之类的。嗯，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精致，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快乐也是非常纯粹的哈。嗯，好吧，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大家小时候的这个儿童节是怎么过的。另外的话呢，你们家的小孩现在喜欢什么玩具呢？嗯，你小时候都玩些什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的。